0: 拒绝人家发起。
1: 这个来。
0: Transferring one away from regional peace with one parent rider.
1: 好的，再见。